详情，民众可关注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ndmc.bn 获得相关资讯。9:1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截至今天上午9点的空气污染指数的最新数据。环境公园及休闲局刚刚公布了今天的最新数据，文莱莫拉县的空气污染指数是112点，马来邑县是128点，这两个县区是属于不健康的水平。至于等不动县呢，是94点，中等水平，而都东县是109点，是属于不健康的水平。那这是截至今天上午9点的最新数据。那听众朋友呢，稍后可以留守在11点的空气污染指数的最新数据。更多信息可以通过 juststreet.bn 的 Instagram 来了解更多的详情。炎热天气，记得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来补充水分。之后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的是今日的文莱焦点。

0: 卫生部提醒公众，烟霾天气期间，请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接触烟霾可能会引起一些轻微的健康症状，例如咳嗽、眼睛受到刺激以及流鼻涕。对于患有哮喘、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的人士，烟霾也可能使原有的健康问题加重。因此，烟霾天气期间，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进行户外活动后，记得清洗脸部和双手，并确保摄取充足的水分。同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烟霾情况恶化而又必须外出，请佩戴合适的防护口罩。在室内也可以使用配备 HEPA 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空气净化器，有助于降低密闭空间内的空气污染程度。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士应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时服用药物。如果出现持续性伤风或咳嗽、过敏、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即接受医疗检查及治疗。公众可通过 Instagram @jastree.bn 了解最新烟霾情况及空气质量指数。更多健康资讯，请关注卫生部官方 Instagram @mohbrunei。以上资讯由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环境、公园与休闲局、教育部、卫生部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2: 早上9:2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就是今日的文莱焦点。根据文莱发展部环境公园及休闲局所发布的最新的烟霾数据显示呢，其实这几天文莱的天气是属于不稳定的状况。该局每天五次，即上午7点、9点、11点、下午的2点以及4点发布 PSI 最新数据。卫生部提醒公众 ，PSI 达到不健康水平，那就是101至200点时，应该要尽量的减少剧烈或者是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儿童、老年人、妇女、患有心脏或者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应该要避免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以及剧烈的运动。若持续出现加重咳嗽、气喘、胸口不适、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请尽快就医。如果发现有森林发生火灾，请尽快的拨打消防拯救局热线995。公众也应该要避免进行任何的露天焚烧等可能会加剧烟霾情况的活动。文莱猫拉县以及都东县部分地区目前仍面对水质呈黄色的问题，该局也将会持续展开相关的复原工作。有关的情况主要是受到都东河水的水质影响，由于河水含有较高的有机物质，加上原水颜色比较深，导致经过处理后的供水颜色受到影响。公共工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水质或供水情况出现明显的变化，可以尽快的投诉。文莱皇家警察部队刑事调查局网络犯罪调查组日前在公共服务学院为政府公务员主办2场的网络犯罪意识讲座。首场的讲座通过数字素养计划进行，第二场是公共服务入职培训计划，强调数字时代公务员应履行的责任和诚信。配合全国金融素养日，文莱中央银行鼓励民众做出明智的投资决定，以实现长期的财务目标。投资是随着时间推移增值财富的一种途径，有助于实现退

0: 教育、购房或者是长期服务稳定等未来的目标。然而投资并非快速致富的手段，因此在开始投资之前，务必先了解投资的运作方式、相关风险以及个人在财务上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今日文莱焦点，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大家留守在十点钟的华语新闻。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烟霾是一种空气污染物，是空气混浊，能见度降低，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烟霾会导致眼睛不舒服、头痛、皮肤过敏、咳嗽、哮喘发作、喉咙干燥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文莱卫生部建议民众发生烟霾情况时，受促减少户外活动，避免暴露在炎热天气下，并尽量待在室内。若有必要外出，请选用合适的口罩，时刻保持个人卫生，如经常洗手和洗脸，多喝水补充水分，以防中暑。民众可使用眼药水缓解眼睛不适，和使用润肤乳霜或润肤乳液减轻皮肤干燥。卫生部提醒民众，若出现因烟霾导致的持续性感冒、发烧、过敏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刻寻求治疗。民众随时可通过卫生部的 Instagram @mohbrunei 了解最新的健康指南。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

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9:4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好，在这里呢，要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位于苏丹泰吉乌马尔阿里萨夫林跨海大桥 KMBM 26.05公里至 KMBM 25.5公里处呢，即日起进行安装电缆的工作，到9月19号。所以提醒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小心的驾驶。除此之外呢，都东德利塞高速公路58.5公里至56.3公里的半边路段临时关闭，以便进行维修工作，关闭时间是到工作完成为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那说到这个呢，其实今天的 Banda Kuchar 活动是暂时取消的，因为最近天气有出现严重的烟霾情况，所以大家今天早上如果没有到户外活动的话，没有关系哦，可以在家锻炼身体，可以在家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是在家附近散步等等，或者是在家做瑜伽，哎，其实不错哦。那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又在忙些什么呢？我相信今天如果是早上的话，应该很多朋友都会去大木江给吧，去看看市场上售卖的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听众朋友，是不是又每天吃榴莲呢？我最近看到我的社交平台上的这个很多的朋友他们都上载了他们吃榴莲的一些照片。我吃了一次，我就觉得已经够了，因为我觉得最近的天气有点让人害怕，因为又很热哦，然后又吃一些比较上火的水果，你知道像那种大辣啊，还有那个榴莲啊，哇，我觉得好像有点点的怕身体受不了啊，因为等一下如果感冒啊、生病不舒服、喉咙痛啊，就没有办法工作，所以要控制自己，你知道吗？那听众朋友，你呢？是不是每天都在吃榴莲？然后那天我的朋友其实，我们那天在运动的时候呢，我的朋友就给我带了一些榴莲的美食。他不是带榴莲，他带 bubur durian。然后他就分一人一个。结果当天晚上我是没有吃，我朋友就问我说是不是我不喜欢吃榴莲，但其实我跟他说我是很爱吃榴莲的，但是榴莲煮出来的粥那我可能就有点不太习惯。它是一种甜品来的，如果没有错的话，因为我那天有访问他说里面有一些萨沟啊，还有甜薯，还有榴莲，还有绿豆啊，应该是这几种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好像不太会吃，所以我就没有拿。然后另外一点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如果是说我在运动的话呢，我尽量的不会吃东西，然后再加上这是吃榴莲，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吃榴莲。我想哇，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形容我那个感觉，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打羽球的话其实是很耗体力的，然后叫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其实是蛮累的，然后如果我再吃一些比较重口味的食物，我就觉得我会很难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运动的时候是尽量的不吃，然后第二个也不吃一些重口味的食物，最多可能喝个100号啊，或者是吃一点面包啊这样子，然后就差不多了。然后我是运动完以后我才可以吃正餐比如说要吃饭啊、吃面啊，那就可以，因为在运动之后嘛。所以我的朋友

我就觉得他们有点夸张，因为他们可以在运动的时候吃东西，就是我一直纳闷很久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想通。我想说哈，我以前运动的时候跟我的一些朋友哦，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过，就可能我们运动就是专门运动啊，运动打羽球就打羽球，打篮球就打篮球，然后就没有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打完一场球，然后我们就去吃一下东西，吃面啊，吃饭啊这样子，然后再继续打。就跟着我有点吓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反应，你知道吗？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好笑，所以可能就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我们讲不同的 group 啦，有不同的习惯这样子。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笑，没有办法。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可能说到运动以后呢，就有一些朋友就会选择不吃，因为觉得他们很怕会长肉。但是我跟他说，我运动好之后我很饿，所以我很想要吃。但是我在运动之前是完全不吃的，运动之前的一个小时甚至是两个小时，如果能够的话，两三个小时之前我是不吃，因为我觉得我吃了以后呢，我觉得我的身体会感觉到很沉重，然后我没有办法动起来，然后也担心说我在运动的时候肚子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尽量的在运动的两个小时之内是不吃东西的。如果要吃的话，可能比如说我6点打球，那我可能在一两点的时候就吃得饱一点，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撑到我运动结束之后，爬山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呢，听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习惯？那现在很多人就会在运动之前吃一些小小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小零食啊，巧克力啊，或者是 protein bar 这样子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运动习惯还是挺有�趣的。来到了9点45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听的歌曲呢？我最近呢其实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新的歌曲，但是有一些韩语歌曲呢还是依然在我心目中还是有很多的回忆。因为今天早上我有看到那个视频，就是关于继承者，听众朋友们看过继承者，就是李明浩所饰演的一部韩剧，应该是很久之前吧，我忘记几年了，2010还是2011年的。哇，我就觉得哇，满满的回忆。我还记得当时呢，我也是很疯狂的，我一直都在看韩剧。那一段时间呢，我在中学的时候就一直追韩剧，有点太夸张了。但是我就觉得，哎，就是我当时的美好青春回忆。来为你选播《继承者》的其中一首主题曲。

0: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ikgu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1: Hati bagai pelepah, jantung bagai jantung pisang. Orang yang tidak ada perasaan, 比喻麻木不仁的人。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通过采用最新影像系统提升骨骼健康检查服务能力，文莱湾对话加强区域文学交流的平台，鉴于目前的空气质量，所有班达库切拉计划活动暂时停止。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配合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活动，内政部及属下各部门举行庆祝仪式，由人力与就业局主办，活动在内政部举行。出席者包括社会政策与人力协调部长兼内政部长 Yang Prahomat Dato Silisatia Awan Haji Ahma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活动安排了题为领悟先知生平，培育坚定信仰的特别宗教讲座，由伊斯兰宣教中心宗教事务官 Mohammad Nasir Bin Subri 主讲，多位国会议员也出席了有关的活动。模仿先知穆罕默德的高尚品德，对于塑造良好人格，以高度责任感履行职责，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经济贸易及工业部及属下各部门举行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活动特别宗教讲座中分享的重点。活动在经济贸易及工业部举行，特别宗教讲座主题为先知穆罕默德信仰之光，由伊斯兰宣教中心宗教发展助理官阿旺穆罕默萨夫万宾穆罕默苏菲安主讲，出席者包括代经济贸易及工业部长 Yang Prahomat Dato Silisatia阿旺穆罕默瑞萨宾达多巴杜格哈吉穆罕默尤努斯。卫生部持续通过采用更先进的医疗技术，不断提升诊断服务的质量、能力与效率，旨在提供更加高效、速食并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的医疗服务。最新举措是在该部门在 Raja Istripina Anak Saleha 医院放射科引进最新的双能量 X 光射线吸收测定仪影像系统。有关系统由卫生部长 Yang Prahomat Dato Silisa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ffa 主持启用仪式。仪式在 Raja Istripina Anak Saleha 医院放射科举行，随着最新的双能量 X 光射线吸收测定仪影像系统的引进， Raja Istripina Anak Saleha 医院的诊断技术进一步得到提升，并通过更先进的技术加强骨骼健康检查服务的能力。第十二届文莱湾对话闭幕及休会仪式上提出了数项的决议，其中包括通过新媒体平台加强国内外文学机构之间持续的战略合作与协同效应，以维护国家文化与历史的遗产。出席者包括文青体部文化副

0: Ang namisu, Dr. Dayang Siti Nohalbi Minti Haji Wasafela. 在上午举行的活动中，大会安排了论文发表环节，来自国内、沙巴、沙劳越及马来西亚半岛的讲者参与发表论文。本届对话以跨越根源与疆界、文莱湾的文学身份与社会现实为主题，旨在延续近40年来建立的文学与文化联系。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忍耐就像一盏明灯，在黑暗中照亮前行的道路。当一个人为了真主而保持忍耐时，其实他从未孤单。即使没有任何人知晓他所走过的每一步，真主依然洞察一切。忍耐并不意味着坐以待毙，而是即使内心沉重，仍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这次宗教讲座《忍耐是成功之光》的主要内容。有关讲座为宗教事务部第245届祈祷之夜节目增添色彩，并于昨天晚上举行。讲座由甘榜圣埃格本奥穆塔蒂比拉清真寺事务官阿王穆罕默苏菲宾哈吉阿布杜瓦哈主讲。参与活动的还有2026年哈弗鲁塔卡鲁斯毕业生苏丹哈吉哈萨纳博格库兰经研究学院校友，以及全国多所清真寺和祈祷室宗教事务部工作人员，以及通过线上方式在各自住家参与活动的民众也参加了有关的节目。我国文莱与邻国之间的穆斯林妇女协会会员继续通过友好访问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与伊斯兰兄弟情谊。日前沙巴苏里 Inspirasi 协会代表团到访113苏丹哈吉哈萨纳摩加清真寺，此次友好访问也安排了特别讲座，内容包括强调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先知穆罕默德的高尚品德及遵循其圣行的重要性，同时加强当今穆斯林女性所发挥的作用。斯里巴加湾市市政局通知，从今天9月6日起暂时停止所有 Banda Kuchera 计划活动，自治另行通知。有关决定是根据环境公园及休闲局 Justry 所发布的当前空气质量评估及监测结果所做出。此项预防措施旨在优先保障民众、商贩以及所有参与有关活动人士的健康与安全。有关 Banda Kuchera 计划何时回复，将由有关市政局通过官方渠道适时发布最新的消息。接着让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

缅甸总统敏昂莱展开对越南的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他出席涉及电讯、国防及汽车领域主要企业的会议。缅甸与越南目前正寻求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关系，他与预计出席在河内举行的商业论坛。越南是敏昂莱寻求扩大区域重新接触之际所访问的第七个国家。缅甸与越南两国领导人预计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包括打击犯罪及促进投资等领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袭击包括基辅两座机场在内的民用目标。有关袭击发生之际，美国特使预计将抵达乌克兰首都，就结束这场持续超过四年的战争计划展开讨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袭击有关机场显然是针对有关讨论及筹备工作所做出的回应。当时双方正考虑让美国方面乘坐飞机前往乌克兰，并在基辅机场或 Boryspil 机场降落。他强调乌克兰方面不会对外交活动构成任何威胁，并表示乌克兰致力于推动和平进程。预计未来几个

0: 月二，尼诺现象将达到非常强烈的程度。据报道，世界气象组织 WMO 全球生产中心引述相关预测指出，这一气候现象可能显著地改变全球各地的降雨模式及气温，进而增加干旱、洪水及极端高温天气的风险。根据 WMO 的预测，埃尔尼诺现象可能持续至明年二月，预计埃尔尼诺将在今年年底前后达到高峰，尽管其对气候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至明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一气候现象正日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尼泊尔当局再次强调，寻找失踪外国公民仍是政府的首要工作。8月26日，尼泊尔发生严重山体滑坡及洪灾，继续有关灾害由冰雪崩塌所引发，并波及中国及尼泊尔边境沿线多个地区。尼泊尔警方表示，造成严重伤亡的山体滑坡灾害死亡人数已超过1300人。由于过去数日持续出现暴雨，中国东部福建省已有超过599000名居民从沿海及陆地高风险地区撤离。福建省有关部门紧急拨款2亿1000万元人民币，约3100万美元，用于灾区紧急救援、灾害救助及灾后恢复工作。福建省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范三级应急响应，这是防范应急响应中的第三高等级，同时维持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台风烧的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登陆，强风及暴雨警报发布后，数万人被疏散。接着让我们关注体育新闻。英格兰超级联赛足球赛事继续进行，比赛以昨天晚上及今天凌晨展开。纽卡斯尔联与伯恩茅斯以2-2打平，主场作战的布伦特福德也以1-1战平桑德兰，主场迎战托特纳姆热刺的诺丁汉森林也以0-0打平，考文垂以0-1不敌曼城，主场迎战水晶宫的富勒姆则以2-3落败，布兰敦与利兹联以1-1握手言和，赫尔城对阵阿斯顿维拉同样以0-0打平。自行车赛方面，塔特波克卡将在西班牙环赛发生事故并造成锁骨骨折后接受手术，并提前结束本赛季。有关伤势也导致他无法参加本月举行的世界公路自行车锦标赛。这名5届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在上周末退出有关赛事，并在第8赛段发生严重摔车事故后被送往医院。除左锁骨骨折外，他也受到颈椎膝膝骨折等伤势影响。今年7月，27岁的博克考加入5度夺得环法冠军的车手精英行列，与 Jack Anquetil、AD Max、Bernard Hinault 及 Miguel Indurain 齐名。他原本力争成为继上述车手之后第4位在同一赛季完成环法及西班牙环赛双料冠军的车手。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通过采用最新的影像系统提升骨骼健康检查服务能力，文莱湾对话加强区域文学交流的平台，建议目前的空气质量，所有万达库切拉计划活动暂时停止。新闻报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林伟文所编译。萨拉巴吉亚。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会在今天下午的5:30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10:14，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早安，我是慕涵。稍后10:30将会是本来华语新闻，稍后10:30将会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内容是关于拿铁因素，跟大家分享关于普通人翻身的三个财富习惯。那今天上午的华语播音会在11:00完全的播放结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这是一首由萧煌奇所演唱的《你是我的眼》。

是的，刚听过的歌曲，那是一首节目中的第一首歌曲三。那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03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6号星期日的生活大不同。你好，我是春熙，再次回到直播室为您主持3个小时的第二段坏播音。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首先还是会关注的就是关于国内的一些气象预测，当然还会提供给您最新的这个关于这个这几天呢、就发生在我来的这个指数，就是 PSI 的指数，空气污染指数。同时呢，也会和你分享国内的一些最新活动消息。在5点钟的时候将会为您播出，就是秀文录制的多音质有话说。当然本台今天这段3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呢，会一直进行到今中，就是5:30就会有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当然在新闻之后呢，还会有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在今天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大约在6点钟左右呢，就会和你聊到一些休闲的话题，还有播放一些轻松的歌曲。而在今中6:24是我国 Muslim教包进行阿扎玛古尔黄昏祈祷的时间，到了这个傍晚6:45呢，将请您收听苏拉雅辛经文诵读。当然本台今天这段3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呢，全部的为您播送完毕的。

0: 好，那么紧接着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看一看，就是关注国内今天的气象预测。
1: 今天爬山会不会有好天气呢？
2: 要是阳光明媚就太好了。
1: 听听文广中文台的天气预报吧。
3: 文广中文台
1: 天气预报马上来。
0: 是的，根据气象局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呢是属于中度至重度的烟霾。那风向和风速呢，吹时速10到25公里的西南或者是西北方向，海面上的浪高介于0.4到0.8米之间。而国内今天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6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5度的。是的，国内今天的天气属于中度至重度的这个烟霾，风向风速呢吹时速10到25公里的西南或者是西北方向，至于海面上的浪高呢是介于0.4到0.8米之间。而国内今天呢最低的气温是在摄氏26度，最高的气温来到摄氏35度的。那提示呢，就是中度至重度的这个烟霾呢，可能会导致空气的质量恶化和能见度下降的。所以呢，不管外出还是去哪里呢，还是要小心的驾驶。好，以上提供给您就是由我国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为您提供国内今天的天气预测。
4: 是，
5: 还是？
6: 或是
5: 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4: 您可以浏览
5: www.met.gov.bn
1: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4: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6: 多变的天气
4: 也能

卫生部提醒公众，烟霾天气期间请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接触烟霾可能会引起一些轻微的健康症状，例如咳嗽、眼睛受到刺激以及流鼻涕。对于患有哮喘、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的人士，烟霾也可能使原有的健康问题加重。因此，烟霾天气期间，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进行户外活动后，记得清洗脸部和双手，并确保摄取充足的水分。同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烟霾情况恶化而又必须外出，请佩戴合适的防护口罩。在室内也可以使用配备 HEPA 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空气净化器，有助于降低密闭空间内的空气污染程度。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士应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时服用药物。如果出现持续性伤风或咳嗽、过敏、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即接受医疗检查及治疗。公众可通过 Instagram @jastree.bn 了解最新烟霾情况及空气质量指数。更多健康资讯请关注卫生部官方 Instagram @mohbrunei。 以上资讯由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环境公园与休闲局、教育部、卫生部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0: 微笑是人生最美的样子。
1: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
2: 笑容多一点，烦恼就少一点。
3: 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请让我看到你翘起来的嘴角，唱不了的歌就
4: 真诚的微笑是无形的资产，也是对人的礼物。
2: 文广中文台陪伴你，让你扬起嘴角，自信快活每一天。
5: 欢迎回到文广中文台，时间是下午的4:16。好，那个文莱发展部环境公园以及休闲局发出文告，证实呢文莱全国4个县区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恶化，那4个县区呢是处于在不太健康的水平。那根据官方发出的最新数据呢，截至今日下午4点为止呢，各县市的这个记录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读数呢以及空气质量的状况如下。首先是马来邑县的空气质量是处于不健康的水平了， PSI 呢这读数呢是高达120点的。那文莱摩拉县PSI 读数为112点，都东县呢为 PSI 读数为105点，而等不荣县呢是 PSI 读数为92点的。那根据这个标准呢 ，PSI 指数呢

是低于50的话是属于良好，51至100为中等，101至200是为不健康，201至300为非常不健康，那超过300呢则是属于危险啦。那当然，随着多地的这个空气质量呢亮起了红灯呢，环境公园以及休闲局也提醒民众呢，尤其是患有这个呼吸急道的这个疾病啊，还有哮喘、心脏病患者，或者是老年和儿童等敏感的群体呢，也应该尽量减少户外的体力活动。如果有就是必要外出的话呢，就建议佩戴适当的这个防护的口罩，并且密切留意官方所发布的最新空气质量报告。那关于这个质量报告呢， Jasri 呢将会继续就是监测全国各地的空气质量，并且呢会每天呢就发布大概是5次 PSI 的更新，时间呢就分别为上午的7点、上午的9点、11点以及下午的2点，以及最后一次呢就是下午的4点啦。但如果想知道最新的这个读数的话呢， PSI 的读数以及空气质量的资讯呢，你可关注 Jastri 的 Instagram 账号，就是 jastre.bm。另外我们关注的就是文莱公共工程局告知民众呢，位于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林跨海大桥 KMBM 26.05 公里至 KMBM 25.5 公里处，于本就是8月的22号到9月19号呢，会进行安装66千伏电缆工作。那公共工程局也呼吁呢，驾驶者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呢，要小心谨慎，按规定的限速以及遵守交通指示牌，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同时，公共工程局也告知民众呢，位于都东德利塞高速公路58.5公里至56.3公里的半边路段，于9月1日呢暂时关闭至工作完成为止，这是视天气情况而定。那公共工程局表示呢，暂时关闭上述的路段主要就是进行维修的工作，而公共工程局也呼吁呢，驾驶者经过上述的路段的时候呢，别忘了要小心谨慎，按规定的限速以及遵守交通指示牌，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好了，提供给您就是国内的一些最新的活动资讯，那待会呢还会提供给您更多关于国内的一些最新的活动。